一首绝对咧需要由开始嘅第一秒听到 last 最后一秒嘅经典嘅金曲，嚟自刘德华嘅呢首《你是我的女人》。除咗有呢个刘德华嘅代表嘅声音之外咧，即系好值得关注同埋好值得去细听咧，就系入边好抢耳嘅萨克斯风，嚟自著名嘅萨克斯风手 Kenny G。相对时间10:10，欢迎大家嚟到系 Alive FM 905。一个钟头嘅经典中文金曲嘅时间，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Kent 李启健。跟住转出嘅声音有嚟自陈洁仪。

又是一首呢由第一秒钟要听到最后一秒钟的一首动听的金曲，因为呢他的声音实在是太美妙太美丽了。他是 Kitchen 陈洁仪这首《爱情在那天开始》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由开始到现在听的都是一些很 warm 很温暖的声音，是因为今天的天气真的麻麻地。识嚟今日嘅天气咧，就系睇呢个天气预报咧，今日都基本上系好 high chance 咧系落雨噶啦。咁啊，睇呢个天气预报讲咧，就系下午咧到呢个晚上嘅时候咧，仲有机会咧有呢个雷暴添。咁所以大家出外嘅时候咧，一定咧就系要注意啦。好啦，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听，亦都系更加可以带俾我哋喺呢个落雨嘅季节上边温暖嘅声音、温暖嘅陪伴嘅。熟悉的前奏响起，想想起是他呢熟悉的作品，来自周华健。

0: 嚟自周华健嘅呢首《风雨无阻》，将时间带到嚟系上昼时间嘅10:20。提醒你继续听紧系逢星期四喺上昼时间10:00-11:00出现喺 Alive FM 905嘅节目，一首歌一个故事，我系 Kent 李启健，而我哋嘅呢个频率咧 FM 90.5咧，其实可以覆盖系有几多个地方咧，包括有 Hughes Area 啦、Palmetto 啦同埋 Cumberland 嘅。睇翻我哋 Alive FM 嘅历史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大概系。呢、这個1992年、1993年嘅成立，而家啱啱同我哋聽下呢啲嘅中文金曲嘅時間，亦都係差唔多嚇。風雨無阻係啦，呢首歌可以考慮一下作為我哋呢個電台一個宣傳。無論喺晴天、陰天或者落雨天，我哋都喺你身邊出現嘅係 Alive FM 90.5。
1: 無論係國語定係粵語，總有一首中文歌唱出過去嘅回憶。现在的感触。

一把可以讲话可以融掉你内心的一个温暖的声音，来自这位新加坡的女歌手，她是张玉华。刚才听过作品歌名叫做《如果能靠在她身边》，哇，听的歌名已经非常之冧，再加上她的声音，也是一个非常之温暖动人的歌声。

0: 又一把经典的声音，来自 Anita 梅艳芳，她的代表作之一《女人花》。提醒你继续听紧系 Alive FM 905，我是主持人 Kent 李启健。
1: 无论是国语定是粤语，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的回忆，现在的感触。

今天日子是5月28号、嗯、对于澳洲悉尼来讲这个应该都是属于深秋的时节，所以听回谭校长的这首《爱在深秋》。今时今日听回这首歌，还有对比我们、啊、这首歌热门的时候80年代我们在香港或者是内地听着这首歌，再比较下2026年的时候我们在澳洲听着这首歌是不是有不同的感触呢？不断改变的是季节，或者是日子，或者是时间，金曲声音依然。当然我们的面貌，我们的心态也都不断去改变。

今日在我们的节目一首歌一个故事上面呢，跟大家分享全部都是温暖和充满着心情的作品。这首歌绝对可以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成就张信哲成为情歌王子，我是真的爱你。

佢系 Karen 莫文蔚，唱出啲两个好难懂、好甜蜜，亦都系好多人人生追求嘅爱情啊！好啦，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，我哋今日咧拣选出嚟都系一啲好深情、好温暖啊，令到大家系心然起动嘅作品。所以最后梗嚟系属于叶倩文呢首《系我心然》，结束今日嘅一首歌、一个故事。下个礼拜同一时间，星期四噃，10点到11点，我哋再会啊！